0: 哎，这个那咋行了？学不学也当过这人那么的，你要当要命。
1: 这是第六，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北京南区新西域。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0: 로
1: 가세요. 관중이요. 와라 와라 가자 관중이.
2: 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
0: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be, Geji Jundu Taveto, Pergi Nanchu Senshi.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